0: 算了算了算了去了，埋怨本家元老，为了我做我也得，少年，哎，不然你想着他三五年也一年没开销，为了发好的专家，发大个的专家，那也那也让婆婆给谢啊，为了我发大，为了我发大，我爷爷没开销，发好的做大的，没本家娘们啊。我爹爹也来我那么找我孙娘那是什么的我爹爹我爹我这上面我爹我的那家我也不能哭不娘的当爸的嘛哎爸妈不能老黑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好的作风也得感谢我的作风也得感谢我好的作风大家的那我不能定苦安苦啊呀你也得感谢啊呀你也得感谢啊呀你也得感谢啊呀你也得感谢说全全什么样全全什么样我家爹爸爸爸你也要爸爸我自己也是我女儿看什么样我努阿爸妈的我没说没啥子的没有用我不没你啊啥的妈呀你呀你看妈呀我那不听你两方面就把你杀了妈呀我那不把你杀了两方面我不把你杀了一生才会有你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娘们熬过数年少时翻身的妈他们的心里没有你，然后那么你的儿子女儿还要把他把我推的妈红我也没钱第一个妈妈出现的妈妈我要把他爸也列入妈去说那就我的说白也不生气。

娘面欧包修炼耍修炼修炼妈他们修炼你要那么你们来让你们玩去还要把唱把我去了我还要被唱阿飞一说这么出言不让你还说不让你不要把唱把也列我阿全说来就我地说白也不生气

我明天回家睡不着，我不要让你玩。没事我要让你比你比比啊，爸爸我比我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